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he

0: 8月20号，湘西州委常委、吉首市委书记周立志主持召开十届市委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24号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讲话精神，《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精神学深学透，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聚焦重点任务，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要加快财政资金支出和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好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各项任务在我市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要求各紧密结合我市实际，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交出全年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0号，吉首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召开，州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立志出席并讲话，深入阐述常态化帮扶的重大背景与深刻内涵，系统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周立志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州委工作要求，深化思想认识，聚焦重点任务，扭住增加群众收入和提升群众满意度两个关键，全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和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 会议指出，常态化帮扶并非降低标准、减弱力度，而是把脱贫攻坚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转化为长期坚持的制度安排，确保帮扶工作力度不减、标准不降、队伍不散。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

0: 常态化帮扶的重大转变，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要更加注重激发内生动力，从我要帮变为我要富，要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以市场引领投入，而非单纯依靠政府的大投入，要更加注重回归职能部门，实现专业化管理，要更加注重开发式帮扶，针对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基础的人群，通过竞争手段帮助他们走上致富道路。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清醒认识，既要抓好上级反馈问题的整改，又不能局限于表面问题，必须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把深层次问题一并抓好，要立足首倡之地，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进各项工作，要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扎实推进四加两减，因地制宜发展订单蔬菜、食用菌产业、夏秋茶加工和箱包服饰产业，通过产业带动、就近就业等多种途径，让群众有活干、有钱赚。要持续减轻群众医疗和教育负担，让群众看病少花钱、上学少操心。要千方百计提升群众满意度，把民生实事办好，把民生微实事项目做到公开透明，做到群众知晓参与受益，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市乡村三级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珍惜岗位，担当作为。
1: 8月20号，经受市举行2026年市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周立志、张俊、秦海、福启莹、向红琼、向继荣、龙江等州市领导在各自选区现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在吉首市前州街道第8选区第1投票站第8小学，周立志向工作人员递交选民证，完成核验登记，领取选票，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后，周立志认真填写选票，一步至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其他选民也依次排队将填好的选票投入票箱，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据了解，此次吉首市乡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共划定228个选区，市人大代表选区92个，乡镇人大代表选区136个，登记选民约22万人，将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市人大代表203名，乡镇人大代表335名。
1: 8月21号，由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牵头实施的全市基层人员消防安全轮训工作正式启动，首场集中培训在小西村开班授课，全面拉开我市基层应急人员系统化、专业化轮训帷幕。
0: 培训现场，授课人员首先系统讲解基层消防工作职责、日常隐患排查重点、火灾应急处置流程等理论知识。随后的实操环节，授课人现场示范灭火器、室内消防栓的标准操作流程，参训人员逐一上前实操演练，在实训中掌握基础消防器材使用技能，实现人人动手、人人实操、人人过关。
2: 此次培训的人员是基层一线人员，也是很多事故、很多工作发生时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培训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有排查隐患、清除隐患和整改隐患的能力。
3: 组织的应急消防培训对我们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从理论知识的讲解到实际上手操作，这个过程中扫除了一些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
0: 总人数预计达4100人。培训直达基层一线，有效补齐了基层消防能力短板，让隐患发现在基层，初期火灾处置在基层，切实筑牢全市消防安全根基。
1: 近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省人社厅、省财政厅今年延续实施社会保险补贴扩围政策，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并按规定缴纳社保的，可按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3项费用金额的25%申领补贴。
0: 政策突出重点人群，主要面向4类重点吸纳群体，包括2025-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政策扩大补贴范围，将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纳入补贴范围，累计补贴月数不超过12个月，补贴自2025年1月1号起计算，全省统一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号。省人社厅提醒广大劳动者，全省各市州、县市区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均设有政策咨询窗口，参保人可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或直接前往当地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等窗口现场咨询。
1: 近日，省委金融办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印发《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由省财政全额出资，为在乡创业的大学

0: 学生撑起一把保险之伞，消除创业失败的后顾之忧。
1: 方案明确，保障对象为2025年8月1号后在湖南省内注册存续满6个月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覆盖的大学生范围不仅包括普通高校、技师学院的在读学生，还包括毕业3年以内的毕业生。其中，保费出资方式为每3年每家900元，由省财政全额承担，从湖南省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省委金融办将作为投保人，通过政府采购确定承保机构，为全省符合条件。
0: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几首新闻就播到这了。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85148880。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哪里啊？哪里去啊？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风，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那个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

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沿海路段及南部路段将有持续强风雨天气，大部路段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确保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国铁南宁局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对台风影响线路区段采取降速运行、封锁检查、停运列车等主动避险措施，避免旅客列车涉险行车，最大限度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扎瓦伊达镇的一栋建筑发动空袭，造成严重损毁。尽管据称以军提前警告当地居民撤离，但医护人员称飞散至数十米外的建筑碎片与弹片还是造成一名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死亡，此外还有至少5人受伤。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2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袭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3号称，他2天前关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说法被误解。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官方立场并未改变。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刻提示，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信息。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何要将疫苗的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同时国家疾控局表示，完成接种并非入学的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全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国
0: 正在得到解决。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宁换新马上住。

0: 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种，更健康的中国区。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3: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2: 按照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三类经贸活动：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转账汇款，以及海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那么，这种全球连坐式的制裁方式，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苏晓辉的解读。
5: 说到这个全球连坐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美国升级对伊朗经济战的时候，必然会进一步的冲击伊朗经济的生命线，给伊朗造成损失。那么首先从企业层面来说，当美国威胁要使用长臂管辖，要进行全球连坐的时候，很多企业会考虑到的是是不是会伤及自身，那么与伊朗合作它本身的这种意愿和可能性就是在降低。而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的时候，从现在来看，已经党贸易以及金融方面的联系，那么这对于伊朗来说必然会产生影响。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美国现在呢当然想绞杀伊朗，但是是不是能够对伊朗赶尽杀绝，从目前来看并不具有这种可能性。首先涉及到阿联酋，很多方面指出的是，比如说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有桌面上的也有桌面下的，有这种私下以及不公开的渠道。那么伊朗方面也称，资金的流向呢它可能是要绕道，绕道呢可能绕得更远，但是还是能绕回来，能够这个进入伊朗国内，能够实现连通。而另外一方面，现在呢对于这个全球连坐，我认为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意识到这是违反规则的，这是不合理的。而最后呢，对于美国自己来说，美国也要进行权衡，比如说涉及到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要为了对伊朗施压和自己的伙伴翻脸，那么涉及到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不是要因小失大，这都是要必须权衡，最终做出选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3: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还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

0: 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五分之一的原油和
0: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0: 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一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期获得更多安全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

0: 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3: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4: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5: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4: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6: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10年的进程已终结。
4: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7: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8: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
4: 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9: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莫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

0: 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的筹码。
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2: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4: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2: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
4: 根据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5: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25号、26号，欧洲的降水将会比较的广泛，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25号呢，在法国、意大利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26号，以上地区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巴尔干半岛北部、罗马尼亚等地的降水呢将会加强，出现中雨。另外，东欧中北部25号、26号将多小雨天气。受到高压脊的控制，25号、26号北欧中南部地区降水比较少，气温呢将会达到二十度以上，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以上。不过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5度左右，东欧的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只有15度上下。25号、26号南欧的气温也是多波动，不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仍然会超过30度，局部地区呢。

0: 能会超过35度，雅典25号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7度。此外，本周四周五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中欧一带的降水将会减少，气温会明显的上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方呢会上升到35度左右，比如说维也纳24号、25号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周四周五最高气温呢会在35度上下。北美天气方面，整体来看，25号、26号美国降水范围广泛，美国西部偏东地区、中部平原、五大湖附近、美国东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小雨，五大湖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降水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25号、20号分。
1: 好的，李可亮。
2: 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0: 鹿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曾给你用。

0: 不明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到了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处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阿里钱
2: 哦，我当然没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不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普多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二是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八人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 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

0: 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1: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0: 第32次 APEC 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
7: 还是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1:1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9: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

0: 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0: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4: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5: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4: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5: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

0: 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
2: 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梅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威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辜的恶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就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那现在呢，至少是把超售摆到了明面上，让乘客自己选。时间宽裕的拿着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演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双赢。否则呀，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你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啊，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在22点左右呢，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2枚金牌。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啦啦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比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哎，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就是

0: 盯着跑道现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金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
0: 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4: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

0: 赖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假
1: 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0: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
1: 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0: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
1: 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4: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0: 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3: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2: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3: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利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2: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
3: 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2: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4: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思路来往下做。
2: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4: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
2: 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4: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
2: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

0: 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1: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0: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
1: 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1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
0: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1: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
2: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怎么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贾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对于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后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5: 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4: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6: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4: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
6: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险，或者损失并不

0: 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1: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0: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1: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2: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3: 近年来，遛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法律明确了饲养人的法定义务，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得靠每一位养宠人自觉。一根牵引绳，记住的是安全，体现的是责任，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啊，驾车的时候多一分观察，多一分谨慎，也就能够避免一场意外了。文明养宠，安全驾驶才是对生命。
4: 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加谈判的破裂。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7: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他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8: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7: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9: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

0: 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1: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2: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前几年家长们挤破头都进不去的热门幼儿园啊，这两年突然变得好进了，有的园所招不满班，有的呢干脆关停并转。这不是错觉啊，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幼儿园减少 2.14 万所，在园幼儿减少 358.47 万人，幼儿园的教师减少了 21.93 万。孩子们的笑声似乎在远去，银发浪潮呢却在加速涌来。同期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3.2 亿，康养服务一床难求，这一减一增之间，一场幼改老正在全国上演。旧北京幼儿园交给了有40年经验的敬老院运营，武汉、洪山、温州、平阳还有济南的一些老城区，很多地方昔日洒满童趣的园舍，如今迎来老小孩乐享晚年。北京西城更是走出一步老幼共托的新奇，老驿站和托育中心一廊相连，夕阳和朝阳在此相遇。比空间转型更耐人寻味的是人才跨界啊！徐州幼专明确打出了一老一小的办学特色，广州幼专、娄底幼专、苏州幼专、湖北幼专纷纷增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有的还拿下了工信部智能养老机器人试点项目。从带孩子到陪老人，不少幼师院校正在集体调转传统。幼改老似乎改服务空间容易，但是难点和堵点在哪儿呢？幼师跨界养老靠谱吗？公共服务规划如何动态地去适配人口结构的变化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怎么定义这场幼改老？
5: 不光是有幼改老，还有这种幼老结合。你像有不少城市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把社区的养老院和幼儿园放在一起进行规划。那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可能是喜欢儿童，那儿童他也能和老年人进行互动，在老幼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转换还有可能的协同方面是有很多的空间的啊。这个其实很大程度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你包括在我们国家的不少城市现在人口老龄化非常的长，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增多了，而且是高龄老人增多。那这个时候其实高龄老人他不光是说年龄增长了，他伴随着的这种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也会增长。你像我们讲这种失能老人啊，或者说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那他们需要的这种照料越来越多，对我们这个社会政府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养老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那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拓宽，也就是说新增一些养老设施、养老服务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挖潜，那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幼改老的这种做法。其实幼改老这种做法也是和我们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出生率在下降的时候，原来这样一些幼儿园的设施可能就面临过剩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把它们进行转型就变得很关键。 那你看，同时我们这又有这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所以这个老幼之间的这种转换和衔接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啊。包括这样一种选择，其实背后也反映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空间功能的一种

0: 再造和重塑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种又改老其实是一种创新啊，就是对空间使用功能的创新，也是对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啊。因为重新去建设一个养老设施，无论是在选址还是在投入方面，可能都有很大的成本。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基本上建设完成了，很多的空间都已经被占用了。如果去新建一些养老设施，可能都是远离市中心，当然也就远离了一些医疗机构和一些配套的设施。那这个对于养老院的这种运营来讲是不利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幼儿园它已经闲置或者说面临闲置的空间的时候，那我们把它去进行利用和再开发，我觉得这个改造的成本是偏低的，包括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非常的大。而且不光是说这个幼改老是可以这样做，你像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光是说这种老幼之间这样一个衔接，可能还有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衔接啊。你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到了城市，那农村这样一些闲置的设施怎么办？那他们是怎么样去改造啊？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这种城市，我们叫它收缩城市，就是它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那未来可能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它的设施会过剩和闲置，那这些设施我们怎么样把它再利用起来，而不是浪费，我觉得值得讨论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在的发展形势去进行这样一个创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啊，甚至不光是地方上去探索，我们在国家层面如果有相应的政策啊，去给它更好的这种支持和扶持，那可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对于一个城市它需要去建设养老机构，那我们可能应该通过政策让幼改老的这个方案更有吸引力啊，比如通过专项的补贴或特定的一些资金的支持，会鼓励更多的城市去通过幼改老来去进行养老机构的建设。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些新建的项目远水解不了近渴，同时可能也是成本更高的，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这种幼改老的方案是非常可取，也是值得推广的。
1: 把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没那么理所当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经营主体的这个产权归属，比如说这里面这个运营资质，你开一家幼儿园和开一家养老院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财政补贴方方面面吧。您长期研究的政府创新扩散机制也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探讨。
0: 起来简单，真正操作方面是很困难的，不光是我们讲的一个空间的再造和重塑，它其实意味着这个空间上承载的人事还有一系列的关系都会发生转换。你比如这些幼儿园的空间再造了，但是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服务人员他们怎么分流啊？再比如周边的居民他其实在购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幼儿园，那现在把这个幼儿园改成养老院，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居民可能会不同意，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因为正常来讲，其实幼儿园和养老院没有区别，但是有不少人是有一些偏见啊，比如他就认为可能养老院不如幼儿园吉利，对吧？这种偏见其实
1: 一个欣欣向荣，一个暮气沉沉
0: 啊，对，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不少居民可能就会抵制或者说是反对啊，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房价或者说出租的空间。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换一个功能就通盘考虑，不能只是说我现在需要养老院我就去找幼儿园，一定是要考虑它是一盘棋，而且要考虑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就是中长期来讲，我们在养老方面有多大的缺口，我们现在幼儿园有多少空间是闲置或者说有可能去进行合并的，包括合并之后这些人的这种幼儿园的接送，它的距离会不会延长时间会不会增加成本会不会变得更多，就这些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就是左手是幼儿园，右手是养老院，那我们去置换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要考虑养老院的需求，也要考虑这个幼儿园的存在，通盘的考虑啊。你在这个城市的布局之中，我们未来会有步骤的去把一些幼儿园进行腾退改造，那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能说今天想到了明天就去做，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包括要进行科学和民主的

0: 服务，其实也要考虑配套的这种养老模式啊，不是简单的去有这样一个空间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讲很多的城市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落地。我觉得是可以去结合我们现在一些政策的试点来进行推动啊。你比如我们之前谈到这个长护险，那这个长护险其实配套的就是养老机构，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长护险政策推行的这些城市，特别是比较早的试点的城市，去配套的试点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幼改老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它一方面长期照护险有资金也有这个人群能够保障这样一个养老机构啊能够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动力去拓宽它的这种养老设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试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种试点其实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啊，去进行这样一个全国政策的推行，而且一定要考虑就是各地的差异啊，因为有些地方现在是养老机构不足，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是过剩了。其实我们其实也要吸取教训，就是无论是我们早期的这种教育机构，还是我们讲的这种公共住房方面，其实都存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啊，就是有些其实是反而过度的提供啊，导致很多的地区现在有大量的这样一个闲置的公共住房没有办法去使用和释放。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尊重地方的这种自主性啊。我觉得我们一个最大的考虑就是确保老年人他在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是有一个可选择的空间但是至于这个空间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提供是从幼儿园改造还是新建，我觉得是不应该去进行这种强制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政策上去引导地方政府比如让他看到去通过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对他来讲是更划算或者说是更可取的方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引导这样一些地方政府去从这个角度来去设计养老院，让养老院和幼儿园能够实现这种衔接。
1: 好，我们说到了空间上和制度上的这种转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才的转型，人才的转场啊。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看现在部分的幼师院校啊开始布局养老服务专业了想要培养什么呢？既懂儿童照护又懂老年康养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你怎么看这种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的路径呢？它真的能够去填补康养行业 3.2 亿老人背后的这个人才缺口吗？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这种拓展空间，但是在这种专业转换方面其实是面临挑战的。虽然我们经常讲有些人是返老还童，对吧，经常讲老年人很像孩子一样，但是他毕竟是一老一小两个方面的人群，他们的服务需求或者说是护理需求是有本质不同的。能够教一个人怎么样去带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去教一个人怎么样去照料老人。虽然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因为都需要这种爱心啊、同情心啊、同理心啊和这种专业能力但是他所需要的这种专业技能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去考虑在这样一些幼师院校它本身的这种师资过剩或者说是它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探索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需求其实还是要去进行观察因为你像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家政服务行业虽然有一些护理人员他既可以去照料老人，也可以去帮助坐月子的妈妈去带孩子，还可以去给家里做饭等等，就他的这种能力可能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未来可能是至少是有两类人才是需要关注，一类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都能适应这种人才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培养。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非常专业，就是细分专业比较多的人才，他可能会适应不同的人群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你像我们刚才谈到老年人，他既有小老人，对吧，也有老老人。那高龄老人的话，其实他的这种护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不同的基础病的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专业人才也需要去培养。所以在这一场讲，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一些大专院校或者说是职业技术学院去开设这样一些专业来去延揽人才。我们现在服务缺口还是非常之大的，从目前和将来预测的考虑来讲，这个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接近1/3，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一个是老年人的时候，

0: 这个护理压力会很大，而且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个方面的护理需求也会增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护理人员的缺位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这个职业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养老相关的专业。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也需要去进行更多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的养成，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养老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包括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啊，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工作。当然反过来讲，我觉得也需要考虑就是对这样一些从业人士怎么样保障他们的权益，那让他们既能体面的工作，也能获得和他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啊，包括让他的这种工作有更强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看到很多的这种幼师院校能够通过这种转型实现他的这种生存和发展啊，因为从人才的培养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下大力气去考虑怎么样真正解决这样一个人才缺口问题。
1: 幼儿园少了，养老院多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让闲置的空间重新装下人的尊严，这就是治理的温度。幼改老改的不只是几堵墙，更是一个社会对一老一小最朴素的承诺。朝阳要护好，夕阳同样要陪好，做到了就值得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国内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仅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同比就增长了近一倍，与蝙蝠直接接触被明确列为狂犬病最高等级三级暴露。城市里常见的蝙蝠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he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爱情，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梢，海上舟摇，楼上帘照，

闭上眼睛，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晴，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上，海上舟摇，楼上连招，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你是唱晚歌爱世界。

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屋顶的诗人更加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忽然间飞过一群大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乐团奏《约中》。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顺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

0: 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

0: 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

0: 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尊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

0: 守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

0: 2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

0: 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先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0: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0: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1: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曼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曼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挽回。乌方接收十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
1: 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0: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

0: 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1: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0: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1: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0: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
0: 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1: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
0: 哎，
1: 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0: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4: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
3: 同力呢。巩潇这样说，
4: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3: 昨天的场景赛有3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 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

0: 对准，打印机禁止和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
1: 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0: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巩霄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1: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0: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3: 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项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0: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4: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两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0: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4: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在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的是比较多了。
0: 值得注意的是，4×100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4: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要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他不像人，人有感知，那机器呢，是吧，他还是程序化的。
0: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2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4: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它要知道这个信任，加得快还慢啊。
0: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 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动

0: 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1: 四乘一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它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他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2: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台式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
3: 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6: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17: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6: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17: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 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

0: 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
2: 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我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经常见面的冲动，累不累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是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

0: 助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